0: 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我国和俄罗斯同意设立特别机制，加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200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在槟城举行。英国国会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萨拉姆里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时，建议马来西亚和俄罗斯设立特别机制，以加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马新社报道，根据提供给我国媒体的会谈资料，普京已经同意这项建议。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俄罗斯进口马来西亚棕油以及加快两国直飞航班的努力。这项会谈是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历时大约20分钟。身兼财政部长的安诺在会谈中也再次感谢俄罗斯支持我国的能源合作。此外，首相安诺在会晤普京期间也向普京转达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的诚挚问候，并且再次转达国家元首对普京访问马来西亚的邀请。苏丹 Ibrahim 此前曾经应普京邀请三度访问俄罗斯，其中包括在2025年8月展开国事访问。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说，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讨论应该继续以开放、相互尊重以及寻求共识的态度进行。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的 Fadila 说，在谈判过程当中，针对某些事项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然而重要的是务必继续讨论以寻找共同点。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放眼今年在全国发放总额150亿ringgit的援助和融资，协助企业家发展事业。部长沈志强指出，截至目前，政府已经发放90亿ringgit，惠及大约25万名企业家，其中34亿ringgit属于新的融资计划，惠及34000名企业家，包括第一次获得融资的企业家。沈志强说，政府最近额外拨出10亿ringgit微型贷款资金，也让更多企业家有机会获得融资。他指出，政府今年原本提供大约50亿ringgit的微型贷款，加上新增的10亿ringgit之后，总额达到60亿ringgit。这笔新增资金将分配给多个相关机构，其中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n 也将增加相关的融资金额，让企业家可以获得更大额度的资金。202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在槟城举行，汇聚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领导层，提升地方政府的服务。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地方政府是最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从收集垃圾、沟渠、道路、路灯到营业执照、建筑发展审批以及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的表现直接影响每一位人民的生活品质。他提到，昌明政府透过房地部已经推行了多项的重要改革，其中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引入快速通道机制，包括工业绿色通道以及自我监管等，大大了缩短准证审批时间。房地部正在将人工智能 AI 整合进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让审批流程更高效。金马伦昨天下午的一场倾盆大雨导致河水高涨，几个地区更因此出现突发水灾，有几个地区受到这次水灾影响。当中，农业研究和发展机构 MADI 农业科技园一带的地区灾情严重。此外，达纳拉德和金山花园也同样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科技园管理层透过脸书宣布，该园因为遭遇水灾，因此从即日起暂时关闭到另行通知，并且指这次水灾也对周围地区造成影响。管理层提到，此举是为了进行清理和维修工作，以确保民众可以安全地光顾农业科技园。 吉隆坡警方全体人员受促时刻做好准备，适应当前的科技发展，并且善用数据分析和加强资讯共享，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安环境。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li Masus 指出，吉隆坡警察总部旗下各个部门和警区必须持续检讨现有策略的成效，以提升警方预防及打击罪案的能力。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国际消息，英国议员星期五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表决当中否决了一项让绝症患者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综合报道，英国下议院星期五以286票对270票否决了一项将协助死亡合法化的法案。这意味着英国现行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维持不变，也给推动相关改革的倡议者带来重大的打击。这项法案原本将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具备心智能力的绝症成年患者，在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批准之后，在医疗协助下结束生命。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说，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辩论应该等到英国改善临终关怀和成人社会护理体系之后再进行。不过政府在法案上保持中立，允许国会议员按照个人良知投票，伯纳姆没有参与星期五的表决。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时间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目前韩国当局正在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如果朝鲜当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根据推测，朝鲜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弹。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印度外交部会后表示，莫迪和普京讨论了西亚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且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以及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度的话表示，莫迪将应普京的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罗斯印度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可以举行三方会晤，并且继续对话。佩斯科夫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了援助乌克兰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打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来向民众解释为何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并且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民众情绪。报道指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占领了也门的3处红海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曼德海峡通航的咽喉要道，并且占领了也门西岸的所有据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俄罗斯同意设立特别机制，加快落实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 201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在槟城举行。英国国会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45年的今天，日本向盟军投降，标志着对东南亚占领期的结束。这历史性时刻在新加坡市政大厦举行的撤军文件签字仪式上得到正式确认。随着这事件的发生，日本正式结束了自1942年12月8号通过在吉兰丹哥打巴路夸拉巴阿玛海滩登陆而开始的占领，并于1942年1月31号成功占领了整个马来亚。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

0: 你是我的凉拌。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3: 欢迎主播
2: 开吹那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4: 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这几天呢，沙巴地区的这个空气质量有好转的情况啊，烟霾已经没有那么的严重了啊，因为就是最近有在下大雨，所以呢烟霾的情况有好转的趋势。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尽可能的减少户外活动，还有就是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这一首新歌是来自王一浩的《玉碎》，这首送上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山一纯的续写。

0: 哎，阿咪咪啊，那天在帮你档口过国旗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哦？我在等着听你说。
1: 是这样的啦，咕噜哥，我也不知要从何说起，和害羞要表达出来。
0: 哦，有什么你开口讲就是啦，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1: 是这样的，咕噜哥，我想跟你和阿明哥一起相约去看国庆庆典游行，如果你们有去的话啦，顺便带上我可以吗？
0: 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啊，可以吧，我和阿明每年都不会错过去看国庆的游行队伍的，真的很好看度，热血火腾，和你在看电视啊有分别的，尤其啊是空军海军表演很精彩哦，好看到排烂手掌啊。
1: 好啊，到时候

0: 你在跟我讲几点集合，哪里知道可能马吉基亚他也想去看，等下我问他。
1: 马吉基亚也要跟呢？
0: 怎么啦？
1: 我没有别的意思，人都比较认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有云。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古达、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31，送上利比的月亮啊。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0: 听过的这首是来自赖佑正的《你的名字》，9:39。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我国首相安华昨天披露，联邦内阁已经是原则上同意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增加沙巴及砂拉越的国会议席，并将会透过修宪确保沙巴和砂拉越的国会议席比例比现有的更高。另一方面，我国首相安华昨天也表示，他将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以及10月份的这个在国会提呈2027年度全国预算案的时候呢，全国财政预算案的时候，针对40%净税收归还沙巴和砂拉越的课题做出进一步的宣布。换个焦点，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的特赦申请昨天未有定案，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预准将其的将其申请展延至下一次特赦局会议再做处理。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0送上叶倩文的《爱的可能》。

0: 咪咪，给我两块钱胶板。哇，国庆日的时候，我看到你不那漂亮哦，还穿巴迪来的。
1: 哪里有哦，阿明哥，哪里有美哦，普通而已啦。我很久没有穿巴迪服装了，尤其是马来西亚巴迪。
0: 哎，咪咪，我打算明天去看马来西亚热庆典来的，想带买你一起去。
1: 马来西亚热庆典？哇哦，好啊，古鲁哥和阿曼也一起跟去吗？
0: 不知道嘞，等下我问他们。
1: 好的哟，那这是你要的胶板。
0: 谢谢你哦，咪咪。这个咪咪啊，人家只想和他单独相处，他竟然叫我带上古鲁和阿曼，真是的。不理啦，总之我有看到今年的马来西亚热庆典和看到咪咪就好了。

刚刚听过的这首是来自周慧的《你快回来》。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今天是周末，所以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和你分享书籍，也是延续上个星期的这一本书，一起来继续探讨这个你的人生啊，这六件事说了算，到底是哪六件事呢？那待会儿10:30的时候继续和你聊聊。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本地歌手迪奥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Tang 的《非你莫属》。是的，时间已经是10:16，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我是 Katrina 国荣，感谢大家依然守着 Saba VFM 你的两半。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这个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是延续上一周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那到底是哪一本书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这个有关于这六个说了算的啊，这个六个事情是什么呢？你的人生他们六个说了算，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稍后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不要错过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光良品冠的一首歌曲《想见你》。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10:30，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这一期的周末有温度呢，同样和大家延续上一周的分享，分享书籍，书名叫做《你的人生，他们六个说了算》。那简体版的书名呢是《情绪鸡尾酒》。有时候不是身边没人，而是心里就是觉得没有人真的懂我。这一期的节目分享的这一本书，从催产素谈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它不只和生产有关，也会影响信任感、亲密感、同理心，以及一个人感受到爱与被爱的能力。而一个拥抱，主动帮别人一把，好好的看着对方说话，甚至常常心怀感恩，都可能改变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要小心另一种黑暗的催产素，也就是一群人因为一起讨厌甚至是排挤某个人而变得更熟络，这种团结其实是正在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好的，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马上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的这个分享所做出的一些解说的。先来听一首粤语歌曲，吴雨霏的《我本人》。

0: 10:37，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时候呢，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一些解说的，好，马上来听一听。
1: 催产素，催产素管什么呢？存在感、完整感、信任感、同情心、亲密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原始人不能够分泌催产素的话，他是不会跟别人结婚的，他是不会爱上别人啊。催产素是不是生小孩的时候才有，生小孩的时候最多，所以它叫催产素。催产素也不是只有女士有，男士没有，男女都有。催产素就是管我们和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信任感。所以在一个团队里边，在这个一个组织、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你也是需要有催产素的。没有催产素，你们就没法团结，因为大家就会分崩离析。这里边关于催产素的工具，第一个就是心存敬畏之心。你看佛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这句话就是能够极大的调动你的敬畏感。你觉得世界上这么多生物，对吧，你竟然是一个人，你没有成为一个老鼠，你也没有成为一个蚂蚁，你没有成为一棵树，你是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敬畏感。你如果真的读了历史，你会发现历史上能够吃饱饭的时候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所谓盛世最多就是不饿死人。那我们现在能够吃饱饭，我们能够安全的出行，我们可以坐地铁，可以坐飞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敬畏心就会让你马上分泌很多催产素，你就觉得很幸福，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幸福啊。所以第一个，学会保持敬畏心。其实我们经常讲感恩，对吧，感恩，感恩不能用来要求别人，就是我们不能够说你得感恩啊，那不是，感恩是要求自己。因为你一旦感恩，你就会产生敬畏心，敬畏心就给你带来催产素，催产素让你爱这个世界，让你爱周围的人，甚至爱那些你不知道的人。你看路边站那个交警，你就不认识他，但是你会感谢他，因为他帮你维护了秩序，给你带来了安全。这就是催产素的分泌，否则的话那个人跟你没关系啊。第一个工具啊，敬畏心调动。第二个，善用同理心。善用同理心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要去参加一个艰难的谈判，你很担心自己搞不定对方，你觉得这个谈判不容易，对吧，这时候怎么办呢？翻开你的相册，看一看你特别喜欢的小猫小狗的照片，看一看孩子跟你在一起亲密的照片，哎，这就是调动了同理心，然后让你能够从对于这种亲密感的回味当中去首先增加自己的催产素。你知道你增加了自己的催产素，就会对对方有影响，你跟别人聊天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亲切，因为你没有恶意，你能够释放出来很多这种善意的表达，愿意跟别人对话交流理解，所以叫善用同理心啊。第三个工具叫做尝试身体接触。这里边有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知道美国是要给小费的啊，美国要给小费，所以给小费的多少呢，经常被心理学家用来做这个心理实验的对象。他们就让这批 waiter 就是服务员哈，去给这个顾客点菜结账的时候，不经意的轻轻碰一下这个顾客，就是说不是那种有性暗示的碰啊，你别拉人手什么的，就是不小心的碰人一下，不小心的这么接触一下，哎，接触一组刻意，一组就专门让他去轻轻碰一下，另外一组不要碰，做了很多组这样的实验，最后发现碰过的那一组的小费明显高于没碰过的，然后就不理解，说这碰了一下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暗示，又没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小费就会升高呢？实际上从催产素的角度来解释，人跟人之间能够产生身体的接触，就有可能分泌催产素啊。所以为什么拥抱很重要，为什么握手很重要，对吧，见了面以后，有的领导表示跟你亲切，拍一拍你的后背，你马上觉得不一样，这就是身体的接触。所以尝试身体接触是第三个有效的工具啊。我们经常讲家里边拥抱很重要，孩子回到家里边拥抱能治愈很多事儿， 先别着急讨论学习的问题，先抱一下，来，回到家了先抱一下，这就是这个身体的接触。然后第四个叫做慷慨分享，就是这个作者有一次他喜欢钓鱼，他去参加一个钓鱼展，到了一个新城市，到了那儿以后呢，都是鱼友嘛，他就想去附近钓鱼，就问一个当地的人，说你们这儿有钓鱼的地儿吗？那人说有啊，哪儿哪儿哪儿，讲得特别详细，讲完了以后说，你们有车吗？说没车，我送你们去吧。然后就那人就在展会上认识的人拉着车送他去，送到那儿去以后说，你们有船吗？没船，用我的船吧，我这儿有个船，你们要不要用小木屋？我在湖边有个小木屋，你就用啊，没关系。后来搞得他都有点奇怪，他说你是一贯就这么好吗？你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还是就对我这么好，对吧？为什么你这么热心呢？那个人讲说，我对每个人都很好，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这是治愈生活的一剂良方。所以经常有很多年轻人问说，我最近生活的很迷茫，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也没有工作，请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会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讲，我说你去帮助一下身边的人，没事干你多帮帮人，不挣钱没事儿。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这儿有个门，你帮他摁着，对吧？你帮他拉着这个门，让他骑过去。我每次只要做这个动作，几乎他都会跟我说谢谢。就算他不跟我说谢谢，我也不会生气，因为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你会开心，你帮他做了一件好事，你会开心，因为你分泌了催产素，你就会找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那种连接啊。第五个工具叫做适时的眼神交流，这个人跟人之间眼神不能长期对视啊。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眼神长期对视超过一分钟，就要出事儿。这有这方面研究啊。所以当你要跟别人之间产生链接的时候，你要看着他的眼睛。也不要看太长时间的，不礼貌，对吧？但是直视对方的眼睛是能够带来催产素的分泌，能够带来这个连接的。第六个叫听舒缓的音乐，在家里边放点舒缓的音乐。有的孩子喜欢写作业的时候听音乐，其实问题不大。你最好别听中文歌，因为你写字写作业的时候是文字，你耳朵里再听中文歌是相互会影响。你听点没有歌词的，或者听点你听不懂的语言唱的歌，这个对于你写作业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第七个叫做感受冷与热。就比如说你冬天从户外特别冷，进到了一个有暖气的房子里边，那一瞬间各位催产素分泌了。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对吧？我原来曾经甚至爱上过我的车，就是在北京特别冷的时候啊，然后我上到我的车上，一打开车，然后哗，那个暖气一上来，啊，好爱它！我就觉得这个车真的为我挡风遮雨，户外那么冷，我在车里边坐得这么暖和，我发自内心的喜欢它。我觉得车真好，这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冷热交替导致的，就是你感受到这个冷热的交替，你会产生催产素。还有一个秘诀特别有意思，身体的这种重压会产生催产素。这个怎么讲呢？你们回农村睡那个被窝，烧炕睡被窝，那个被子是用棉花做的，很重，但是那个很厚很重的棉花被子盖在身上，你会有一种独特的幸福感。想起来了吗？就当你钻到你外婆的那个被子里边，好重压在身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就是催产素的分泌，它来自于压力，这就是催产素的秘密。所以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第八个工具叫做常怀感恩之心，这就是会不会生活啊。同样一件事情，你比如说这书里边讲去 check in 到了酒店啊，觉得这个酒店服务不好，生气，这儿不行那儿不行，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进来说，哇，真漂亮，对吧？还要排队我先照相，排队先照相，他感恩高兴，他觉得很好玩。你看，这人跟人不一样，因为你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能够常怀感恩之心，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种种挫折其实也是你需要经历的东西，对吧？你如果说有一个守护神守护着你，让你这一生不会经历任何挫折，那可能更可怕吧，有点像楚门的世界， 对吧？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假如我们的心态好，能够怀有一点感恩之心，能够觉得很幸运，我很幸运，那你的催产素水平就是比那个爱抱怨的人高很多。有一种黑暗催产素，大家要小心。什么叫黑暗催产素呢？能够分泌催产素，但是得干坏事儿。哎，这个很吓人。比如说古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投名状，对吧？你要上水泊梁山，你得杀个人，你杀一个人你就上水泊梁山，这叫黑暗催产素。因为这下咱们就是兄弟了，咱们一块干过坏事儿。这个一个组织里边特别容易产生黑暗催产素，就是拉帮结派，就是咱们几个一块对付他，那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地儿来的啊，但是刚并购过来的，我们一块欺负他，我们就很团结。你会发现对立排队站山头很容易让一群人团结，但这个叫黑暗催产素，因为他在伤害别人，他也在伤害你自己，你在做坏事啊，所以一定要警惕你对于黑暗催产素的依赖。就你获得这个爱不是来自于讨好，不是来自于委屈，不是来自于跟着他一块做坏事，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工具叫学会观察你的想法，就是当你能够知道什么是我，心理学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什么叫我？我是我的观察者。当你能够跳出来成为你自己的观察者，去看到你的激素分泌水平，知道你此刻是什么状态的时候，哎，你的激素会趋于更加健康啊，因为你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而没有被带入啊。我们经常会觉得受伤害，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被带入，我们觉得我是被别人影响的，我是被别人决定的。实际上你能观察自己，你会发现都是你自己做决定，都是你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对吧？所以如果你当年曾经受过伤害，感受到不被别人爱，比如说突然被分手，对吧？然后有一段非常难过的失恋经历，最好的治愈方法就是用这个眯起眼睛远远的看当年的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在风雪夜跟男朋友吵架，然后两个人分开啊，难过。这时候你可能还会流一点眼泪，但是你会觉得那是电视剧。所以当你能够把自己过往的人生当电视剧一样观察的时候，你的催产素水平就会更稳定，而不会这个跌落下去。第十个工具叫做试一试荷欧波诺波诺法。什么叫荷欧波诺波诺呢？这是来自夏威夷的一个古老的情绪释放疗法。夏威夷的那些当地原始部落哈，他们口诀很简单，就是当你要跟任何一个人这个修复关系，消除羞愧之情的时候，四句话：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啊，把这四句话记住就好了。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这是关于催产素的最后一个方法啊。我们现在学会了如何获得爱，如何让自己获得被爱的感觉，因为这是来自于催产素，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果果张国荣的《为你钟情》，为你钟情哦。那今天9月12号也是果果张国荣的这个生日。好的，时间已经是10:54了。那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就已经是告一段落。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有所收获，也有所启发。那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这时候来听这一首童安格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症是一种会让人持续低落的情绪病。这些症状是对日常事物失去兴趣，饮食与睡眠上有变化，感到精疲力尽，自己没有价值，罪恶感，专注力与思考能力下降，也可能想到死亡。可以消除忧郁的十件事包括：多运动，保持规律的作息，阅读，倾诉，多给自己一些鼓励，保持心理平衡，保持快乐的心态，转移注意力，多听舒缓的音乐，多社交。忧郁就像黑洞，远离忧郁，好好爱自己。
1: 丹南 FM 93.1
2: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席比例。联邦政府从今年起把沙巴临时特别拨款提高到15亿令吉。首相探访甘崩农巴火灾灾民，并移交援助。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涉及修改联邦宪法，让沙巴和沙拉越在国会拥有更多代表。不过，增加多少个议席以及采用什么方式，还需要和选举委员会、相关州政府及政党讨论。目前，国会下议院共有222个议席，沙巴和沙拉越占了其中56席。他说，内阁已经针对这项课题做出决定，并通知选举委员会展开讨论。不过，最终是否落实，还需要获得各方同意，并经过相关的修宪程序。另一方面， Dato Sri Anwar 希望各方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当作全国共同关注的课题。他说， MA63 不只是沙巴和沙拉越的事务，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建设，因此各方不应该从种族、政党或特定群体的角度来看待 MA63。沙巴和沙拉越所获得的拨款和权益也不应该被视为联邦政府给予两州的特别待遇，这些权益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政策和承诺的一部分。Dato Sri Anwar 是在亚庇主持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召开记者会这么表示。联邦政府同意从今年开始把给予沙巴的临时拨款提高到15亿令吉。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措施，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沙巴州政府商讨特别拨款的计算方式以及实际数额。这项决定是联邦政府考虑沙巴40%净税收权益诉求后做出的。有关拨款将在下个月提呈国会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公布。这笔款项预计在今年10月底或11月初拨给沙巴。较早前，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希望联邦政府尽快解决沙巴40%净税收权益的诉求。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前往亚庇达麦礼堂临时疏散中心探望甘崩农巴火灾的灾民，他也向111户受灾家庭移交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提供的食物篮，联邦政府也为每户家庭提供15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陪同出席的包括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州政府秘书 Dato Jainuddin Aman、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mud 以及亚庇市长 Dato Sri Dr. Sabin Samida。较早前， Dato Sri Anwar 在亚庇利卡斯拉玛占美清真寺和超过2000名穆斯林一起进行星期五祈祷。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下午启程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他在下午2:45从亚庇出发，前往送行的包括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州政府秘书 Dato Zainuddin Aman 以及沙巴联邦秘书 Dato Muhammad Razali Wahab。 首相这次的工作访问将持续到9月14号。访问期间，他预计分别和印度总理 Narendra Modi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双边会谈。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日，沙巴州元首杜穆萨阿曼出席在亚庇森布兰沙巴州清真寺举行的诵经、感恩和祈愿仪式。
出席者还包括州内阁部长、联邦和州政府部门主管以及当地民众。仪式以诵读雅辛章开始，接着进行赞颂和祈福仪式。有关仪式由沙巴州宗教司达特邦苏阿吉斯扎法带领，州元首也进行星期五祈祷和特别祈愿礼。祈祷仪式由沙巴州清真寺大义马木乌斯达斯苏海迪管顶带领。这项活动是为了感恩国家一直以来享有和平、安全和繁荣。每年9月16号举行的马来西亚日，不只是纪念马来亚联合邦、沙巴和沙拉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这项庆典也进一步加强多元种族和宗教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随着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的热点减少，沙巴的烟霾情况预计会逐渐改善。马来西亚气象局沙巴分局局长 Lucia Engong 表示，根据东盟专业气象中心的监测数据，热点数量已经从大约1800个减少到900个。不过，沙巴西海岸和山打根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仍有可能达到不健康水平。如果风继续从加里曼丹方向把烟霾吹向沙巴，加上露天焚烧活动持续，空气质量可能再次变差。他说，一些地区虽然下雨，但雨势只是暂时的，对改善空气质量帮助不大。卢西亚是在 Sabah FM 直播室参与 Segment Segar Lebih Menyegarkan 节目后这么表示，目前沙巴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如果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民众受促减少户外活动，一旦因为烟霾出现严重不适，应该尽快就医。沙巴大学将研究来自州内不同种植区的1000棵布拉斗树，这项研究将了解布拉斗树的基因多样性、健康情况以及环境对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研究工作由沙巴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和沙巴布拉斗种植者协会共同展开。研究所所长 Professor Dr. Jalan Gansau 表示，大学、社区、相关行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这可以确保研究成果真正为社区带来帮助。这项研究预计将成为沙巴第一份更全面记录布拉斗树分布和种植情况的科学资料。研究人员也会建立布拉斗树的基因和健康资料，并找出可能影响布拉斗树的病原体。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席比例。联邦政府从今年起把沙巴临时特别拨款提高到15亿令吉。首相探访冈崩农巴火灾灾民并移交援助。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hdi

0: 点子小宇宙，
1: 番茄工作法，提高专注力。想让工作时间更高效，又不过于疲惫，番茄工作法或许是你的答案。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简单又实用的小技巧。番茄工作法是将工作时间分成25分钟的专注时间段，期间只做一件事，不被任何事情打断，然后休息5分钟放松一下，如此循环4次后，可以享受更长的休息时间，比如15分钟。这种方法不仅帮助你集中注意力，还能有效防止疲劳积累。试试设置一个倒计时器，从25分钟开始，你会惊讶于自己的专注力有多强。专注25分钟，休息5分钟，给你的效率加个番茄。点子小宇宙，下次见。
2: 哎，古露，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看马来西亚的庆典的哦？我跟咪咪、阿妈都约好了，还有就是马吉亚也要跟哦。
3: 去看下也是好的，可是你有人帮我看档口哦，你就好啦，有你弟弟可以帮忙，不要紧啦，你们自己拉大队去就是。
2: 古露，你真是的，要成立马来西亚不容易，要感谢先辈们的付出。
3: 我知道啦，你不用在那边像讲客家，你们去就是啦，我只是有话想对咪咪说。
2: 阿爹，你又想怎样哦，古露？
3: 我想跟咪咪讲，马来西亚乐快乐。
2: 唉，古露，真有你的。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Super V F 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时间是11:22，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倪斌的《情人的小花车》，于天《情人再见》，以及于飞的《谁是我的知心人》。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人这个字的，情人的人，爱人的人。好的，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首先有看到 Angelica Ojik、 Mong Chao Yong、 Miao Cho Misio、 Tony Tian、 YK Chong、 朱葵花、凯凯、黄真琴、 Clay Ignatius、 赖小熊、 Roberto、 杨露娇、 Zubin Liu、 Tao Fa Xiao、 Oi Zi Ya、 彩蒂、 黄光耀、 阿杜、 Teresa Sun、汉文、 Choi San、 Helen Kue、 马金凤、董华仔、徐西湖，还有修斌 Jimmy Kong。 继续来看一看还有没有最新的留言进来啊、哦？好的，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大家早安。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很多朋友在这里陪伴着我，包括了有 Zandy Dolores， 还有锦香、光明、 Uncle Maxson、碧华，还有谁呢，我看看啊，还有 Mr. Chong 等等的非常多朋友在 TikTok 以及脸书直播间两个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来到11:24，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没有勇气的人》。

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写进了历史，有些故事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欢迎收听《听见这片土地》，我是婉珍 Lagina，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走进这片土地的过去。

北婆罗洲从来不是一片只有一种文化的土地。在很久以前，嘎达山杜顺族、毛绿族、龙骨斯族、巴妖族等原住民族早已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后来英国人来了，印度人来了，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人也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相遇，也一起把这片土地慢慢建设起来。而今天我们想说的是其中一群人的故事。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了北婆罗洲，从陌生人慢慢成为了这里的一份子。100多年前，中国南方并不平静，有人因为贫困，有人为了寻找工作，也有人希望给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于是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一艘艘远洋轮船，离开熟悉的故乡，航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个他们从未到过的地方叫做北婆罗洲。

船终于靠岸了，有人第一次踏上码头，有人蹲下来用手摸一摸脚下的土地，有人望向眼前陌生的热带雨林，有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他们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故乡已经在海的另一边。有人来到了山大根，有人来到了加斯顿，也有人继续深入保佛、丹南等内陆地区。迎接他们的从来不是轻松的生活，而是一片等待开垦的蛮荒土地。有人割礁，有人搬运货物，有人修筑铁路，有人在港口做苦力。每天太阳还没升起，他们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胶原里一刀又一刀，白色的胶汁缓缓流进胶杯，港口边一袋又一袋的货物被搬上轮船。火车来了，汽笛响起，一天的忙碌也正式开始。白天他在码头搬货，肩膀上的麻袋一袋比一袋沉，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晚上回到简陋的木屋，点起煤油灯，一枚铜钱一枚铜钱的慢慢数着今天赚来的工钱，一天两天，一年五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吃了多少苦。他们只知道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生活会慢慢变好。慢慢的，有人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店铺，有人经营起药材铺，有人卖布匹，有人开启茶室。清晨，海南咖啡的香味飘满了整条街。下午，药材铺里传来切药材的声音。傍晚，茶室坐满了刚下工的人，有人谈今天赚了多少钱，有人聊家乡寄来的书信，也有人只是静静坐着，望向海的另一边，因为那里还有他们放不下的故乡。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越来越多人发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有人在这里结婚，有人在这里生下孩子，有人把父母接来一起生活。孩子出生了，总不能没有学校吧？相亲遇到困难，总需要有人帮忙吧？于是大家开始筹款，办学校，成立商会，建立会馆。教会也陆陆续续创办学校，设立诊所。他们希望即使远离故乡，孩子依然能够读书，病了有人照顾，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都有一个依靠。慢慢的，教室里开始传来读书声，街道上
开始有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茶室老板认识每一位街坊，邻居之间彼此照应，这里不再只是谋生的地方，北婆罗洲也渐渐成为了他们的家。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战争再一次改变了一切。有人失去了辛苦经营的店铺，有人失去了至亲的亲人，有人不得不收拾行囊，再一次逃离家园。但也有人选择留下来，守护这一片他们早已称为家的土地。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不再只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也成为了北婆罗洲历史的一部分。下一集，战火中的家，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去听一听一个普通的家庭究竟是如何在硝烟与炮火中守住他们最后的希望。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千百惠的《忆良人》，还有之前听过的那一首经典旧曲，是郭淑芳的《祝福你心爱的人》。时间是11:46，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一则活动资讯。古达教育局将在今天举办2026年昌明教育嘉年华，就在今天早上5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30，地点在古达的 Tataran Dombo Rumus。精彩的活动内容包括了，将会有这个昌明慈悯销售计划，还有教育及职业展、舞台表演，还有儿童填色比赛、藤球比赛等等的。今天下午2点开始呢，也会进行闭幕仪式，仪式上呢也将会有学生表演、幸运抽奖等等的，欢迎古达的民众踊跃出席参与其盛。11:47，送上李毅的《情人呀你快回来》。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DM 沙巴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2: 这段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1:51了，那待会儿在12点的时候呢，就要交班给今天的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Donny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的3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唐尼的《原谅我吧，心上人》，以及姚苏荣的《何必旁人来说媒》。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我要准备交班去。明天空中再会，拜拜。